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希丽娜依刚，为我们失去的早上的8: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现在好多人都习惯哈，这个白天啊一定要来一杯咖啡提提神，当然但是呢这个经过研究发现哈，有一种咖啡可能会加速衰老，而且你可能经常喝，说的就是这个速溶咖啡。重庆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在这个英国 NPJ 食品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哈，这个饮用手冲咖啡与衰老减缓相关，而速溶咖啡则与衰老加速相关。这个当时哈，这个研究人员呢是这个根据很多的这个参与者志愿者研究发现哈，这个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快速增加有关，而且呢这个端粒长度较短，这与生物衰老加速表现一致。饮用手冲咖啡则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显著降低有关，且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减缓哈。也就说明啊，我们在这个选择咖啡的品类上一定要注意，这个除了选对咖啡的种类，这个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哎，都是有讲究的。这个首先呢，我们这个喝咖啡的时候呢，可以和以下伴侣相搭，首先就是椰子水，加了椰子水之后，这个口感会更柔和，而且呢还有助于补充电解质。此外就是这个可可粉，增加巧克力香气的同时呢，还能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另外在喝咖啡的时候也可以加一些肉桂粉哈，这个肉桂粉辛香甘甜，不仅能够提升香气，还能够抗氧化抗炎。有营养师建议哈，就是一般来说早上10点左右的时候来一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的效果。咖啡因呢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代谢出去，所以别太晚喝，以免晚上失眠。还有就是咖啡因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这个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不要超过21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也就是说相当于3到5杯的咖啡。咖啡虽然再好喝，我们也不能喝太多，因为确实是这个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有些东西啊，这个

走亲访友的时候啊，或者家庭聚会的时候啊，你想吃多少都没关系，因为它健康。我说的就是这个阿里克谢红肠，哈尔滨红肠哈，咱这个从小吃到大，但是阿里克谢他们家的这个哈尔滨红肠算得上是市场当中众多哈尔滨红肠里味道最好的，而且它里面呢都是这个纯肉制作哈。今天我们中秋美食专场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红肠，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两斤经典肥瘦款，五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限量福利，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说到哈尔滨红肠，那是全国都响当当的美食名片，它是地道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叫阿里克谢的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来到哈尔滨做起红肠生意的，它呢是只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淀粉含量低于10%，纯手工果木熏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掰开肠身啊，这个果木香混着蒜香、胡椒香，满满都是肉，肠衣紧致弹牙，一口下去都是肉香。那今天我们中秋美食福利，买三斤送两斤，五斤一共到手20根，只要179，核算下来一斤才30多块啊！这个价格平时在哈尔滨当地都未必买得到。精美礼盒包装，礼盒上印着哈尔滨地标建筑，中秋送人既有特色又显档次，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尝鲜的朋友抓紧拼手速，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还有更多原产地美食福利。

0: 102.7.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陈楚生、王铮亮《半边山半边海》，歌曲当中满满的都是思念。你会不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节、某一个特定的场景下格外的想念一个人，格外的想念一种心情，格外的想念一种景色？那其实每年到秋天的时候都特别怀念，就是这个枫叶满山的那种景象。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哈，就是每年到秋天的时候都会跟爸爸妈妈到这个红叶谷啊，一起去捡枫叶，然后一起去看美景。长大了之后反而很少会去看到这种纯粹的景色，那一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到这个大兴安岭，去到阿尔山。迟子建曾经这样描写大兴安岭，他说那里一进入九月，大地上的绿色植物就枯萎了。九月别处的夏天还在迟疑着退场，浓厚的秋意就已经接管了大兴安岭。秋色从北向南一点点推进，清晨湖面开始升起薄雾，白桦林转向金黄，天池映着秋日澄澈的蓝，秋收后的草垛也在路边打起了卷儿。此时赏秋这件事情啊，就有了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它叫做阿尔山。这是一座藏在森林里的小城，市区和山林相接，几条街道之外呢就是大片的白桦林，秋色从山林一路延伸到火山、湖泊、不动河和草原，和秋天有关的一切都离城市很近。一座小城几乎把大兴安岭的秋天都聚集在这里，也让阿尔山有了让人想多待几天的理由。对于阿尔山来说哈，早并非一句形容，而是写在地理坐标里的季节节奏。北纬47度与大兴安岭的高海拔，让这里的降温来得比别处更早一点。而这片土地上极具代表性的兴安落叶松以及樟子松、白桦树等针阔叶混交林，对温度呢又特别的敏感，所以是最早从翠绿转向金黄的。但是这个阿尔山的秋色哈，并不因为早而单调，因为它山地起伏非常明显，垂直海拔的差异让这里的秋天更有立体感。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这种

展会最为明显。从哈拉哈河谷边缘的乌苏浪子湖开始，天气晴好的时候，湖面上呢会升起一层薄雾，远山白桦林和湖水藏在雾气当中，随着阳光渐渐升去，雾气慢慢散去，湖岸的森林也一点点的显露出来，带着夏末的余韵，蓝绿色和初黄交织在一起，反而显得特别的清润。去向森林深处，火山留下的痕迹逐渐出现在山林之间。这个阿尔山所在的区域曾经历经过多次火山活动哈，熔岩流冷却之后形成了独特的火山地貌，火山地貌裸露在地表的黑色火山岩成为了阿尔山独一无二的底色，在秋日当中，这个色彩显得更加的鲜艳浓烈。你从森林回到阿尔山市区，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出乎意料的小巧，三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串联起整个主城区，开车不过几分钟就可以从城头走到城尾。这里很少有传统旅游城市那样密集的商业街和高楼，那白桦林呢就在城市边上，山的轮廓也始终留在视线当中。最早这里是因为林业发展而兴起，林场和林业工人的生活塑造了最初的城市风貌。过去不少林业工人居住在伊尔施一带，采伐运输以及日常生活都围绕着大兴安岭的森林展开，城市由此生长在林区当中。街道和房屋一旦离开这个森林太远，就失去了它原本的依托。直到今天，阿尔山依然以森林为最鲜明的城市底色，旅游生活与城市空间都继续与这片森林发生着联系。如果大家听了我的介绍之后觉得这里非常的浪漫，特别想要去体验一下的话，一定要提醒大家，九月上旬至下旬是赏秋的最佳主要时段，不同海拔和树种的变色时间呢略有差异哈。出发之前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当地当年的秋色进度。北京大兴呼和浩特目前呢有直飞阿尔山伊尔施机场的航班，秋季航班会根据季节调整，出发之前呢建议确认具体班次，也可以先抵达乌兰浩特，再转乘火车或者是汽车前往阿尔山。这阿尔山站目前仍有客运列车在停靠当中。因为阿尔山市区并不大哈，主要景点分布在城市及周边，所以建议至少安排三天，一天我们深入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天呢留给市区和温泉，再留一天沿着这个摩阿公路自驾赏秋。九月的时候呢，阿尔山的这个昼夜已经温差非常明显了，尤其是清晨和傍晚的时候体感会偏冷，赏秋啊、徒步啊和自驾呀都准备这个保暖的外套、防风以及舒适的徒步鞋就可以啦。

今天的好音乐来自温岚，爱回温。早上的8: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你知道吗，睡前是人最脆弱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入睡，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生问题。比如说很多年前发生的一件社死事件，可能在睡前毫无征兆地冲进脑子，再比如说冒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出一些离谱的决定，或者又想起了一个这个800年没有联系的 crush， 然后顾影自怜。还有一些人，他是在晚上的时候直接打开购物软件开始歹毒的消费，然后再过几天收到自己完全没有印象的各种各样的商品。该睡却没有睡的时刻，我跟你说，我们可能随时会坠入这个危险的边缘。因为科学研究表明，午夜后的大脑它和白天清醒时候的大脑并非同一个状态，即便是面对同一个事情，在白天和睡前我们回应和处理的方式也会有不相同，所以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睡前的大脑。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圈，而地球上的生物，不论是人、动物、昆虫，甚至细胞里的酶和这个核糖体哈，都随着昼夜节律运动。那在人体当中呢，有着许多的小时钟，最主要的这个主时钟呢，处于大脑下丘脑里的视觉交叉上核。

由50000个神经元组成，就像是一个总控制室，负责告诉你的身体什么时候该清醒啊，什么时候该休息啊。每到夜晚，大脑和身体都会自动进入到准备休息的模式当中。那人体的许多生理功能也要受到昼夜节律的影响，这个神经递质啊，还有这个脑区活跃度以及情绪调节、注意力与决策力等等。如果说你在午夜的时候仍然强行的保持清醒，那就是在逆着自己的生物钟行动，就非常容易出现情绪

0: 而且会发现哈的，我们这个情绪它也是有着这个昼夜节律的。积极情绪呢，它会在白天的时候达到巅峰，在夜间就凌晨一点到四点的时候达到低谷。相反，消极情绪在白天呢会保持稳定，然后在夜间这个积极情绪低谷期急剧上升。所以说，人在深夜的时候是真的容易 emo 的。这也就解释了白天听到这个波澜不惊的歌曲哈，放到深夜听的时候，你就会痛哭流泪，然后你就会想，为什么我这么惨呢？为什么我还是忘不了他呀？而且呢，这个如果你在夜间保持清醒，不按时休息，就会让大脑当中负责奖励和动机的多巴胺受体减少，这也就暗示了多巴胺系统的过度兴奋，让人更容易冲动，更容易想去寻求刺激，思维偏差增多。哎，也就是说你会做出很多冲动甚至是让你后悔的决定。在午夜之后呢，我们特别容易因为小事情而失去控制哈，做出白天绝对不会做的选择，比如说冲动删掉100个好友，或者是试图回头去找回前任，等到理智重新占据上风的时候又会懊悔不已。所以说咱们有一些决定一定要白天做好，比如说你买东西这件事情，你千万别晚上去买，你想买的话你现在你就听我介绍一下。白天我们的大脑更理智，你更容易判断出来就是这个东西能便宜多少，你买回去是不是合适。哎，我们说衣服这个反季买，别墅靠大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波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提前把冬天的温暖锁定，专柜将近这个3000块的价格，今天反季清仓直接699起，这个力度哈，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得等到冬天。那你就花大价钱买只包。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这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哈，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这个精致上班族，哎，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的羽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1996系列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就像是在身上裹了一层移动暖炉，在东北-20度的室外，你穿上它一点都不会觉得冷。今天带来的三款各有特色，经典短款呢是利落面包服型，配卫衣还有大衣都很好看啊。这个长款护腰护膝，抗寒能力会更强，通勤出行一件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花印衫，这个雪山印花辨识度非常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特别好看。那因为是反季清仓，所以价格很合适哈，短款699，雪山限定是799，长款899，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件只有每款只有150件，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还能了解更多反季好物哟。
1: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

0: 婚登记，代以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以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及时入睡，否则呢就会特别容易冲动消费。然后刚刚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就有听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购物截图，32个快递正在运输当中，咱不知道是你钱太多了，还是你都买啥了？我就想问问呢。32个快递正在运输当中，我购物车里都不敢放那么多东西。趁现在白天还在清醒，咱能退的退啊，运输了退不了了。你看看有没有七天无理由吧？说了很多啊，还是希望大家早睡早起，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钱包的安全哦。感谢各位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蒋二七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一定要记得持续锁定哦。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2:0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用一首歌曲作为开篇，因为在我们中国人他从有文字的那一瞬间就开始相信一件事情，歌里旋律当中都会住着一个地方最真实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的吉祥音乐发布厅率先为您发布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五彩吉林》，刚好此时此刻也是我们春城最美好的样子啊。那么这首作品呢，以丰收礼赞、冰雪奇缘、热血丰碑、向海图强、绿色交响为意象，把五色吉林逐一写进了旋律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9月8号，也就是刚刚进行到的第20届吉林省运动会的开幕式当中，这一首歌是在圣火点燃的那一瞬间被世界冠军和国家级歌唱家共同唱响的一首作品。所以今天我们也非常的有幸把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以及原唱请到了直播间。那么稍后在歌曲发布结束之后

后，我们将会进行为期一小时的直播访谈。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吉祥音乐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同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一起来聆听在我们运动会现场圣火点燃瞬间的这一首由世界冠军以及我们的国家级歌唱演员共同呈现的版本《五彩吉林》。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是今天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的单曲《五彩吉林》。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认识一下这位把吉林唱进歌里的音乐人，让我们欢迎一下王岩老师的到来，欢迎您。有请我们的王岩老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主持人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王岩，土生土长的辽源人。多年来呢，我扎根吉林本土，从事原创音乐。一直希望用旋律讲述吉林的人文与发展，歌唱辽源日新月异的家乡风貌。今天呢，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和大家聊聊五彩吉林，也分享这些年我的音乐心路。
0: 欢迎王岩老师。刚刚说了是辽源的土生土长的辽源人。
1: 对，
0: 此时此刻如果正在观看节目的朋友啊，也有辽源的老乡，要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扣个一，来支持一下我们家乡走出来的音乐人啊。
1: 谢谢谢谢。
0: 因为这首歌刚刚在咱们的省运会唱响嘛，所以如今又在直播间再次听到了这首旋律。那么不同的场景，包括您在录音棚在创作的间隙，可能对于这首歌已经有成千上百次的一个磨合了。所以今天在直播间听到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是这样，从词曲打磨、录音制作到反复的排练，这首歌我的确听了上百遍。
0: 是
1: 在录音棚更多的是专注一些细节的打磨，省运会现场呢更多的是振奋与动容吧。今天在直播间再度响起，面对家乡朋友们以及屏幕前的观众们，内心更多的是一份感慨。倾注心血的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的内心倍感荣幸。对我而言呢，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0: 说得太好了啊。我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因为今年省运会的举办地就在您的家乡，
1: 对，
0: 辽源。
1: 是的。
0: 哎呀，所以在自己家门口唱着自己写的歌，又是这么宏大的一个舞台，想必您内心会有更多的感触啊。
1: 是的。
0: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五彩吉林，它和五色吉林是颇有渊源的啊。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五色吉林。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无论是在央视看到很多关于咱们吉林的文旅宣传片，还是说在咱们的很多这个街头巷尾啊，包括在很多文旅视频当中，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五色吉林的宣传。
1: 是的。
0: 它其实是咱们吉林省省域的一个形象表述啊。五个颜色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金、银、红、蓝、绿啊。那么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或者是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对他比较了解的，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公屏上来留言啊，看看您对咱们的家乡了解有多少。这个金色它代表的其实是物阜民丰啦，
1: 物阜民丰，
0: 比如说这个金色的稻田啊丰收的这个景象，对吧？那么银非常有这个代表性，就是咱们的冰天雪地，也代表了咱们的冰雪清宫。那么红，哎呀，就是咱们的红色血脉了，尤其是我们在新民大街，特别是在今年迎接我们的这个英雄
1: 对
0: 回归啊，这一瞬间，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热血沸腾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强烈的。蓝呢，叫做科创向海啊，我们有很多高精尖的科技产业。那么绿色呀，就是生态永续，特别是咱们长春还是国家园林城市啊，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所以这五色吉林在咱们的歌曲当中其实也是有所体现的，但其实里面有具象的也有抽象的，所以很想问一下王岩老师，咱们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把这五色分别落在咱们的这个歌词包括旋律当中来的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哦。
1: 是这样，五色吉林的内涵宏大，
0: 是
1: 在创作当中啊，我努力把这些宏大的理想落地到实实在在的画面与情感当中。我以五种颜色为创作主线，把吉林的山河风貌啊、红色记忆、产业发展转化成可感知的歌词和旋律。金色对应的是黑土地丰收，是咱们大吉林大地上随处都可见的实景啊。
0: 是。
1: 写起来也算是最为顺畅。
0: 哎，
1: 银色冰雪产业，红色血脉传承，绿色生态画卷，这些都有丰富的现实与历史的素材作为支撑。但我觉得 难度最大的是代表科创向海的蓝色。
0: 哎，
1: 这个对我来说挺难。围绕吉林振兴发展这一主题呢，我学习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然后反复的去打磨。最后呢又兼顾歌曲的艺术美感，让听众能够真切实际地感受到吉林奋进向上的精神面貌。
0: 刚刚说到了，其实相对于我们的土地丰收、生态画卷，
1: 对，
0: 还是比较好着手的。
1: 是的，
0: 难的其实在抽象的这个层面上。
1: 蓝色啊，翻阅了大量的资料，
0: 是，所以我们也由此得知，一首歌曲创作的背后，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过程，比如说像采风啊，包括我们可能大量这个资料的查阅呀，
1: 是的，
0: 才能够形成我们听到的这3分多钟浓缩的一个集合的精品。
1: 对，
0: 而且刚刚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王岩老师的独唱版本，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开端发布的这首歌呢，叫做《群星演唱版本》， 是在今年的省运会和大家见面的作品啊。那么两个版本各有不同啊，能不能请

0: 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独唱版和我们的群星版在编曲上当时有没有一些小的巧思的设计？
1: 独唱版本当时我创作的时候以律动还有一些民乐，像间奏有一段竹笛，听起来特别唯美。
0: 此时此刻，
1: 对，就这段竹笛以律动为主，轻快为主。但是省乐会呢，它呈现的是那种宏大大气的版本，节奏感，所以两个版本就是氛围上有一些不同。
0: 特别是进入到后半段的时候，我们刚刚听到的群星版会有那种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鼓掌的那个感觉，咚咚大，咚咚大，就特别适合这个运动会现场这种激情澎湃的状态啊。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也很想了解一下，因为这首歌的创作大概是在24年完成的吗？
1: 这首歌的创作是25年
0: 完成了。
1: 对，
0: 因为咱们还是凭借着我把吉林唱给你这个活动还结了一个缘分在这儿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从25年创作完成到26年登上了这个省运会的舞台，而且还是一个这个压轴的重量级别的位置啊。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能够成为圣火点燃时刻的这个压轴曲呢？
1: 是这样，当时我接到邀请，和几位世界杯亚运冠军以及国家级的歌唱家同台演唱这首《五彩吉林》。收到通知的时候啊，内心真的十分的激动啊。其实这首歌呢，像刚才咱们也聊过，在2025年我把吉林唱给你创作系列中我就已经完成了。
0: 是的。
1: 并且获得过相关的奖项。今年在吉林省各界团委会的舞台上也亮相了这首歌，为各界送上了美好的祝福。展演曲在大范围筛选评估时，认为这首歌呢和本次省运会五色吉林的主题高度契合，然后最终把这首歌放在圣火点燃这个关键的节点作为压轴的曲目呈现。能够登上这样的重要舞台，我内心十分的荣幸啊，也深感这份作品承载的分量。
0: 那么本次省运会我们这个吉祥新闻啊也是全程参与了报道，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吉祥新闻客户端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回顾省运会开幕式的那个精彩时刻。就像刚刚王岩老师提到的，今年的运动会当中啊有一个叫做五色吉林的文体展演。
1: 对，文体展演，
0: 那么咱们这个歌就是这个文体展演的主题。
1: 是的，
0: 所以分量还是相当相当之重的啊。
1: 承蒙厚爱，真的很荣幸啊。
0: 是，所以那么就说到这首歌创作的初始阶段，在25年嘛，对不对？您还记不记得这首歌的舞台首演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首演这首歌第一次登台是我把吉林唱给你精彩吉林夜的演唱会。
0: 演唱会那天。
1: 对对对。那天心情也是特别的激动，然后站在舞台上更多的是新作品跟大家见面的那种期待感。
0: 因为去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我把吉林唱给你的活动其实是邀请到了除了咱们省内之外的东三省甚至是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人加盟其中。
1: 是的，
0: 然后创作了一系列的为我们吉林发声的作品，而五彩吉林在这一次大赛当中也是脱颖而出了啊。所以从当年的我把吉林唱给你的舞台首演到刚刚结束的省运会压轴的演出，不同的舞台上您的内心在表演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1: 每一场演出呢带给我的感受是各有不同的。像首演时更多的是期待跟大家见面的那种期待与内心的忐忑。原声绽放演唱会呢是沉浸在音乐里尽情抒发我对家乡的热爱。吉林省各界团拜会呢是多了一份新春祝福的温暖。而省运会开幕式这场啊满怀振奋与自豪。虽然这些演出场景不同，但五色吉林这个主题呢立意非常好，每一次演唱都能让我充分感受到大美吉林独有的魅力，这份情怀呢是始终没变的。
0: 而且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目前听了大概一遍，然后包括我们的背景音乐不断的在循环。第一声出来这句话真的好洗脑，五色的吉林啊美呀，这个太洗脑了，这个旋律。让人有一种过耳不忘的感觉。而且会有一种哎呀，就是觉得盛世，然后非常的 国泰民安，而且人民在这里安居乐业。

0: 一派祥和的景象，
1: 特别美好。
0: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王岩老师创作这首歌曲的一种初衷啊。
1: 嗯，是的，
0: 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感受。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聊聊王岩老师的音乐路吧。听说您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是吗？一个人能扛起所有啊。
1: 嗯，是的，这些工作呢一直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做。
0: 就是不仅能作词编曲，然后能唱，甚至能混录，然后还可以就是录音制作，什么都能干。
1: 对，这些每完成一首歌我都要做这些工作的。
0: 哇，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说，王老师您的这个音乐起点是什么样子的？您正式系统开始学习音乐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1: 少年的时候，
0: 少年
1: 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钢琴啊，声乐还有乐理打下了基础，然后随着慢慢的年龄的增长呢，我又开始学习了和声啊、配器、指挥这些内容。也正是少年那个时候吧，心里就开始埋下来一个心愿，希望以后可以自己写原创歌曲，演唱自己的作品。
0: 那我在这儿要插播一个小小的提问了啊。您的音乐启蒙其实是从乐器开始的，是吗？
1: 是
0: 钢琴开始的。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别的小朋友都在玩，就您得坐在琴房里，一天得闷头练上个几个小时。
1: 是的，是的。
0: 有没有过叫苦的时候？
1: 有过，但是源自于内心的一份热爱吧，就一直坚持。甚至我练琴最长的时候长达八个小时。
0: 一天吗？一天练了八个小时的琴。
1: 对，中午饭啊都忘吃，都不想吃了，就是特别热爱。
0: 所以废寝忘食这四个字在练琴上也能体现得出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从学琴再到去进修乐理，然后又学了这个指挥啊，然后编曲等等等等音乐衍生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工作啊，所以才能够造就您如今一个人担起一支队伍的这个能力啊。所以那您真正开始进入到这个原创作品的创作大概是什么阶段呢？
1: 我最早尝试写歌还是在应该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啊。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系统学习音乐嘛，就凭着自己内心的感觉啊，试着写出了第一首歌。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乐理的支撑，但是旋律也简单。毕竟是梦想开始的起点嘛。
0: 能不能再刨根问底儿感受一下当时写的是个什么题材的作品呢？
1: 题材是关于梦想有关的。
0: 梦想，
1: 因为我们当时班主任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马上五年了，快毕业了
0: 啊，
1: 你们对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呢？然后根据他这句话，然后就写了第一首歌。
0: 哇，还记不记得当时的词或者是一点点的旋律？
1: 那印象好像不是，记不清了。
0: 记不清。那当时您创作的这个习惯是在纸上呈现呢，还是说有一些录音设备的这个辅助，比如说随身听之类的？
1: 那时候有随身听，就用随身听记录下来，然后把歌词写在纸上。
0: 哇，
1: 因为还不会写简谱呢，当时还没有学习音乐，还不会写谱，
0: 所以只能用哼唱，然后包括笔记录的这样的方式。
1: 是的，
0: 想想还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
1: 美好的回忆，
0: 是梦想起源的地方啊。所以在开始系统的学习完这样的一些音乐理论之后哈，我看您好像又开始学习了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竹笛和萨克斯风。这个您是还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还有这样的热情，怎么分配好自己的时间的？哇，真的太厉害了。
1: 这个主要就是源自于内心的热爱吧。尤其是萨克斯，那个时候我对萨克斯特别着迷啊。和练钢琴是一样的，每天一练就是三四个小时。
0: 哇，
1: 最开始是在家里练习，后来我担心打扰到邻居休息，没办法就每天背着我的萨克斯到山上去练习。学习乐器的过程当中确实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凭着这份热爱吧，我坚持了下来。多掌握一些乐器呢，对我能够理解更多的声音音色，让我的创作也能更加的丰富一些。
0: 所以刚刚在五色吉林间奏的那段笛子是您录的吗？
1: 那个还不是。
0: 那有没有想说尝试未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把您学到的这三类乐器啊也加入到您的作品当中？
1: 有想过。所以接下来再创作的话，我有想过我自己录一些乐器。
0: 哇，很期待，很期待啊。所以这一次除了是一个人扛起一支队伍之外，您连乐器的活儿也干了。

0: 真的是高能量的音乐人啊。那么在您一个人创作歌曲的过程当中，词曲唱编录混，大概就是这个六个工种嘛，那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繁琐的工作哈。那么在这六类环节当中，您自己觉得相对比较磨人的环节是哪一个呢？
1: 其实这六个环节当中，我觉得最磨人的就是混音，是最耗耐心的环节。
0: 哎，怎么说？
1: 因为我常常坐在电脑一坐就是一天，有的时候甚至熬夜通宵，因为词曲创作吧会有灵感的加持，
0: 哎，是的，
1: 编曲呢可以搭建整体的音乐框架，但是混音呢是更多的是做一些细节的打磨，像一些音色呀、声场啊、音量这些细微之处，都会影响整首歌的氛围，往往要做出好多个版本去对比斟酌，然后长期戴着音乐耳机呢，耳朵也很容易产生疲劳的，很多细节当时就听不准了，然后再休息，再听，再休息，再改，反复的这样去做，去调整。
0: 因为您是除了给自己做的音乐编曲和混音之外，也会兼顾到一些其他音乐老师的一些作品，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么这两者中间有没有什么区别？有没有过那种听自己声音听到陌生的阶段呢？
1: 有，甚至有的时候听的太多都不想再听自己的声音。
0: 是这样的哦。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状态，
1: 是的，
0: 需要不断的去打磨才能够听到咱们这个三分钟的一个作品，其中的这个辛酸呐、然后付出的辛苦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很多，
1: 确实挺枯燥的一个好多环节，
0: 但
1: 是成品一出来内心还是蛮欣慰的，
0: 每首歌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1: 对，
0: 是这样的啊，
1: 自己的心血一样。
0: 所以老师您是从小就习惯了自己一个人扛起所有吗？还是说慢慢的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生活所迫还是工作所需，就是为什么会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呢？
1: 说句最实在的吧，根源还是内心是首先是热爱的
0: 啊，
1: 作为独立音乐人要实现自己的创作想法，就要掌握这些全套的能力，说实话做一首歌如果对外去找人制作的话，整体的费用是不低的，一方面出于热爱，另一方面亲手制作呢可以节约成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创作呀，去制作呀，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效果。
0: 这个其实倒跟我们播音主持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做一些录音呐、制作这样的工作，
1: 还有一些后期，是吧？
0: 是的、就有的时候你的想法没有办法通过很具象的语言传递给剪辑老师，
1: 是的，
0: 那么就不如我自己学会了这项技能，然后去落地我的想法啊，它可能是一种
1: 呈现自己理想的一个效果。
0: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在某一层面上我还是非常能理解王岩老师的，而且其实在现阶段我们发现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全能型的音乐人，什么都会干，比如像我们比较熟悉像李荣浩，我们就知道拉开他的制作表全是他一个人的名字，
1: 一个人的名字，
0: 所以您的歌应该也是这样子啊，
1: 基
0: 本上都是您的名字，
1: 自己在做这些事儿，
0: 所以可能兴趣还是占了更大的
1: 更大的
0: 比重哦。您写歌然后您也唱歌，那么这两件事情您更喜欢更偏爱？它一定是有更的，我不接受一样的这样的回答，那两者您更喜欢哪一个？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写歌和唱歌相比呢，我更喜欢唱歌。我从小就爱唱歌，上学也唱，放学也唱，不管走到哪里走路也唱，在哪儿都唱。
0: 这是您的一种表达形式。
1: 对。
0: 所以在舞台上哈，唱您自己的歌和唱其他老师的歌，这两者之间，您更偏爱哪一种呢？
1: 唱别人的歌是表达别人的心声，别人的故事，而唱自己的歌呢，抒发的是自我对，比如说对家乡的热爱呀，对音乐的理解呀，我能够更透彻的去理解歌曲的内涵，还能根据自己的声音特点去 定制歌曲。
0: 哎，听懂了，所以您还是更喜欢唱自己写的歌啊。
1: 是的，
0: 那说到您自己写的歌，我知道您其实已经创作了大概有30多首跟家乡有关的歌曲，而且呢，在大街小巷当中传唱度也非常高，有一首作品甚至突破了30亿的一个播放量哦。所以您的这些创作灵感最初的时候都是来源于辽源，您的家乡吗？
1: 创作这么多作品并不是走到哪里灵感就是凭空而来，是家乡的一草一木早已刻在我的心里了啊。漫步的时候思绪就会不经意间的涌现，像我们家乡的魁星楼啊、龙首山、东辽河这些地标都写进过我的歌词当中。近些年呢，我的家乡辽源变化日新月异，像黑金小镇、动植物园、乐兔乐园、超级万篮球主题公园等这些景点也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就连我们辽源的特色美食麻辣面我也写进过歌词里面啊。看着城市越来越好，也促使我把这个家乡的面貌写进音乐里。
0: 听懂了，看来王老师啊偏好自然，喜欢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摄取灵感。
1: 是的，
0: 也喜欢烟火、街巷，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名胜古迹呀、包括一些这个动植物园啊，还有最能够直抵凡人心的就是那一碗热腾腾的烟火。哎呦，真的是听得我口水横流啊。
1: 有机会到辽源做客
0: 一定去，一定去啊。那么这几年其实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各地的文旅、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音乐人都很致力于在创作一些城市主题的歌曲啊。你比如说这个最近刚刚在鸟巢开完演唱会的赵雷，
1: 对，
0: 他唱的那首《成都》吸引了太多的人，然后包括刘爽老师唱的这个《漠河舞厅》，然后包括其实咱们长春本地也有作品嘛，像《长春》啊，
1: 对，
0: 我们在长春相遇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作品。您也有一首歌叫《你好辽源》，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传唱度很高，辽源人都知道。所以您觉得这首歌曲诞生之后，对于您的家乡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1: 优秀的城市歌曲是传播形象很好的文艺载体。你好辽源能够被本地的群众喜爱，首先我内心十分欣慰。它承载着辽源人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外也是一张有声城市文化名片，通过音乐让更多外地的朋友能够了解辽源，来到辽源，最后爱上辽源。
0: 哎呀，说得太好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作为本土音乐人也好，地方媒体也好，希望能够透过艺术的表达和传播做到的事情。让更多的朋友来这儿亲身的经历体验和感受一下，我们就能够留住更多的人，留住这片土地更多的美好啊。
1: 是的，
0: 所以就借刚才王岩老师的话向大家也发出一份邀约啊，来我们的城市看一看，
1: 是
0: 感受感受，逛逛，吃一吃，最重要的是体验一下咱们这儿的人呢、哎呦，这个人情味儿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啊。那么这几年你会发现其实东北的元素在很多的艺术题材当中展现非常非常的多，无论是电影电视剧、小说、音乐啊，都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呢这两年有一个词儿就非常的火，叫东北文艺复兴。
1: 对，这个词儿非常火
0: 是所以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呢？
1: 在我看来吧，东北文艺复兴代表着这片土地的文化魅力正在被更多的人看到。哎，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吉林山水秀美，红色底蕴丰厚，大家呢热情实在，本身就蕴藏着大量动人的故事。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呢都聚焦在东北，让全国领略我们这片土地的风采，我觉得很有意义。
0: 非常有意义。那么王源老师也在用自己的作品啊，一直在为东北文艺复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 是的，我曾经还写了一首歌叫《最美东北过大年》。
0: 哎呦，这个非常有指向性，一看就是咱们热热闹闹的东北大年的感觉。
1: 对，
0: 也应该是吸引了让很多人对于在东北过年有了一个很具象化的这样的一种想象啊。
1: 是的，
0: 所以也欢迎大家嘛，现在也已经10月份了，马上就进入到10月份了啊！再过一段时间，属于咱们东北最热闹的时候。
1: 对，
0: 就来了啊，
1: 感受一下东北的年味儿。
0: 是是这样的，那么我知道您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您是咱们辽源的文旅推荐官，对不对？
1: 啊，是。
0: 哎，所以今天正好啊，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节目当中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辽源的风光，或者是辽源的美食，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去感受一下辽源的魅力。
1: 好，那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辽源做客。辽源是一座有温度、有爱的城市，也是运动之城、赛事之城、活力之城、健康之城。咱们这里是东辽河的源头，文化底蕴深厚，辽源人呢淳朴热情，文明之风处处可见。啊，文明辽源，欢迎大家！大家可以登上龙首山，逛逛魁星楼，漫步在东辽河岸边，也可以打卡黑金小镇、动植物园、乐兔乐园、小石街、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这些景点，尝一尝辽源地道的麻辣面。而且还是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咱们辽源新下线的两列清源号观光小火车已经就位啊，大家可以坐上小火车，沉浸式去感受辽源独有的魅力。
0: 哇，辽源，辽源，东辽河的源头啊。
1: 对，东辽河的源头。
0: 所以突然一下子感觉这两个字分量很重啊。
1: 辽源还是我们中国琵琶之乡。
0: 哇，所以来到这儿不仅能吃能逛能看，还能够品文化魅力，然后享文明的盛宴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次非常综合性的
1: 是的
0: 行程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咱们的辽源。欢迎大家。那王老师在自媒体的粉丝量目前也已经累积到50余万人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自媒体的呢？
1: 是2018年的时候。
0: 18年的时候开始尝试做自媒体。那么从舞台过渡到镜头，从台下面对着可能上万观众，到只和镜头来对话，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的切换，您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1: 是的，是的，因为以前都是在线下的舞台去演出嘛，
0: 是
1: 台下有观众啊，有互动，
0: 对，
1: 有交流，这些早就已经习惯了。等转到自媒体线上，我确实花了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
0: 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们从线下过渡到线上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对咱们广大音乐人来讲，它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呢，还是说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其他的困扰？
1: 新媒体时代，机遇，我觉得机遇和挑战都摆在眼前吧。一方面传播的渠道变多，我们本体做原创的音乐人可以直接面对广大群众，让自己的音乐有更大的展示舞台。但是另一方面呢，对创作者而言要求也更高了。得守得住初心，把内容做扎实，拿出好的作品。
0: 其实无关于形式，最重要的还是内容二字。
1: 对，
0: 好的作品什么时候都可以传播得很远啊。
1: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自媒体直播的时候，面对镜头，然后感觉就像自言自语，特别是直播间观众不跟你互动交流的时候，就确实有点尴尬。
0: 所以还是需要这样子一个
1: 有一段时间去适应。
0: 是，现在已经习惯了
1: 啊，现在习惯了，
0: 已经习惯了，
1: 现在自己可以找话题啊，带动大家留在直播间啊，跟他们做一些互动什么的。
0: 是，所以人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非常强，可塑力也是非常的强的。那除了转战自媒体之外，其实这些年来你也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拥有了很多重的身份。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文旅推荐官嘛，
1: 对，
0: 然后您自己还在运营着公司，对吧？
1: 对，
0: 包括您还是这个协会的副主席的身份啊，以及您还有声乐老师的身份，还要兼顾创作，然后还有这个要出演一些剧目，所以在这么多的身份当中，又回到了其实最初的那个问题，您是怎么平衡自己的时间的？
1: 平衡时间，我觉得这么多身份背后其实就是一份份的责任。就像做协会啊， 少儿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就是想助力咱们本地的文艺发展。
0: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就特别向往唱歌、
0: 哦、
1: 现在作为声乐老师有遇到那种特别有天赋的孩子，我就特别特别想把他们培养好，帮孩子们去完成他们的音乐梦想。
0: 等于说当自己长大了有能力了，其实有一点点想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的感觉。
1: 确实有这个感觉、
0: 哎、然后尤其是看到和曾经的自己很像的新一代，
1: 对，
0: 又更想倾注自己的力量去帮他们圆梦。
1: 是的。
0: 所以在众多的身份当中，您觉得哪一个身份像您自己更多一点，就是更能容纳自己更多，
1: 更容纳自己多一些。这么多角色里面，声乐老师这个身份最贴近真实的我。在教唱歌的时候吧，教孩子唱歌的时候能找回自己对年少时对音乐的那种纯粹的热爱。其余的身份更多的是扛起社会责任，
0: 是
1: 尽自己的一份力带动本地文艺事业。助力本地文艺事业。
0: 听懂了，其实您源于内心的那一份热爱是从小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的。
1: 是的，是的，
0: 反而它越来越深了。
1: 对，
0: 以至于您除了要帮助自己圆梦之外，还要拿出额外的热情和能量去帮助其他的人。
1: 是的。
0: 所以说到帮助二字，您也一直在践行公益事业嘛。那么经常会去福利院呐、包括像这个特殊教育学校去做一些公益的演出。所以在这样一些特殊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哪些瞬间让您比较难忘的？
1: 我记得有一次去福利院演出吧，当时我唱的是《你好，燎原》
0: 啊。
1: 演出之后呢，然后有一位老人就过来，双手握着我的手，然后满眼都是欢喜。就这个瞬间让我去体会到音乐可以老人们带去温暖。做公益不求回报，只要歌声能传递善意和力量，所有的奔波，所有的公益都是值得的。
0: 所以音乐也见证了很多双向奔赴的时刻。我们带着满满的诚意去分享给他们，他们也会带着满满的热情回馈给咱们。
1: 是的，
0: 这也是您继续坚持音乐创作和践行公益事业的一份力量源泉啊。
1: 一份力量源泉。是的。
0: 所以在接受了这么多次的这个公益演出，然后陪伴了服务了这么多的人群之后，您在2025年也荣获了一个特别的称号，燎原好人，对不对？
1: 是的。
0: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称号对您而言，有没有什么样的动力，或者是有没有给您的担子加得更重了？
1: 我觉得我要当好这个燎原好人，身上的担子确实更重了。然后呢，我一直觉得文艺工作者要做到德艺双修。
0: 是这样。
1: 专业本事可以慢慢的去学习呀、去打磨，但是品德才是立足的根本。
0: 老师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德艺双修。除了燎原好人的这样的一个称号之外，您也是获奖无数啊，有很多含金量很高的奖项，比如说词曲中国全国金奖得主啊。所以您是不是目前，或者是说从您进入到音乐行业来讲，一直用德艺双修来标榜自己，就是来给自己做一个好的榜样，或者是把它定为自己的一个奋斗目标？
1: 它一直是我自己奋斗的一个目标吧。不能只追求名利，心里要装着社会的责任。多贴近群众。多写一些传递正能量的作品。德和义两样都不能少，对我而言。
0: 所以我觉得在如今我们可能表演的渠道舞台其实是更加丰富的。
1: 是的，
0: 入门的门槛相对来讲它低了很多。但越是这样全民皆舞台、全民皆可演的时代，德义二字的分量就显得越来越重了
1: 是的。
0: 我觉得每一位登上我们吉祥音乐发布厅的老师都在身体力行的向大家证明这件事情。德和义缺一不可。
1: 是的。
0: 从义真的要先做人呐。
1: 对。
0: 所以今天也很感谢这个王燕老师用您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当代音乐人应该有的 样子，也希望更多的后辈吧能以此为自己的激励目标啊，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扎根的走下去。那么从30多首为家乡创作的原创音乐，再到全网30亿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流量啊，一路走来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的呢？
1: 其实回望这一路，我想对曾经的自己说，那些默默写歌的日夜，所有的付出都没有被辜负，也想送给同样坚守创作的朋友们。做音乐难免会有孤单的时候，要守得住内心的热爱，真诚地对待生活，用心打磨好每一首歌，踏踏实实坚持下去，好的作品总会被听见。
0: 说得太好了，好的作品总会被听见，是金子也总会发光的。

0: 吉林风貌的音乐作品。同时我会继续做好青少年的音乐普及，推动本体文艺力量发展啊，努力创作出大家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啊，我会一直写歌唱歌，用歌声呢去讲好咱们家乡的故事，也向全国展现我们吉林的风采，为家乡文旅事业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包括未来的作品呢，我想做得更多样化一些，创新一些，各种风格都想去尝试一下。
1: 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您对于音乐，对于家乡的这一份热忱。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王岩老师有更多像五彩吉林这样的优秀的作品继续出现在我们的耳畔当中，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下一次您带着新作过来做客啊。
0: 好，谢谢谢谢。
1: 那今天就在节目当中给您发出邀约了，有新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吉祥音乐发布厅。
0: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吉祥音乐啊，也很幸运能够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音乐心路，也非常感谢我们专业的主持人啊，非常感谢。
1: 感谢王岩老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由王岩老师独唱的这个版本的五彩吉林。那么此时此刻呢，就是我们吉林非常美丽的秋季时刻了。马上就是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1: 推荐大家来咱们辽源，来我们的侗族公园，去感受水，感受自然的气息，再吃上一碗麻辣面啊。
0: 对，吃上一碗麻辣面，
1: 填饱一下我们的胃啊，让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最美好的人间烟火。一起来欣赏由王岩老师创作并演唱的《五彩吉林》。

0: FM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music, no life.
1: 反诈提醒：兼职刷单一律不做，公检法来电要求汇款一律挂断，网贷预约手续费一律不给，不明短信链接一律不点，非正规渠道网购一律不买。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陈晓东突然心动，14:05，恰巧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今天的福利来了，精选两款好物，来自北面羽绒服、阿利克蟹红肠，还有我们非常多的价格非常划算的产品。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波限时的反季清仓福利，来自北面羽绒服，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专柜价格将近3000块，今天的反季清仓直接699元起。朋友们，反季囤货这个力度一年就只有一次，错过就要再等一整个冬天，花大价钱了。那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时尚圈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潮流的时尚达人，还是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羽绒服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带来1996系列的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填充啊，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挺阔有型啊，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在东北零下20度的室外穿上它一点不觉得冷。今天带来三款各有特色，经典短款是利落的面包服版型，那搭配卫衣搭配大衣都非常好看，长款护膝那抗寒能力更强，通勤一键搞定。那雪山限定款的自带特色雪山印花 logo， 那辨识度也非常高，周末出游打卡也非常的出片好看。有朋友问，现在才秋天买羽绒服是不是早了点？告诉你，反季买才是真聪明。北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那一件3000块打折是不存在的事情。今天的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从 XS 到 XXL 都是有的。那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50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来抢购，添加福利官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还可以了解更多反季好物。

98.7. No music, no life.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知名的公路上，曾经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Lock in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速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郁可唯电梯16:09就爱找RC秀，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基因良品，又到了跟各位来推荐我们基因良品的好产品的时候了。我们先介绍一下基因良品啊，可能很多听众还不知道啊，我们927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线上商城，全部都是927自己的主持人啊亲自测评之后的好产品才给各位上架啊，所以各位一定是保证非常 OK 的产品我们才给到各位啊。那我们先给大家来上新啊，先说一下哈、啊，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在卖这个谢太太的谢卡啊，一共卖了是500多张，已经全部告罄了，还没有。今天是9月16号啊，距离我们这个中秋节还有7天的时候就已经告罄了，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各位朋友们，如果以后有任何好的产品，千万别犹豫，需要的就赶紧下来下单，因为我们都基本上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买的不满意就直接退就可以了啊。那现在再想买就真没有了，你让我买我也没有了啊，各位。不过最近再给各位上新了我们盘锦的稻田蟹啊，全部都是母蟹，蟹黄满到溢出来啊，沙诺流心包活包黄包鲜包正宗，死蟹无黄蟹都是包赔的。就趁着现在最肥美的季节，各位如果想吃盘锦稻田蟹，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什么呢？回复和蟹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买完河蟹啊，各位最近想要这个秋冬了啊，进行食补的，那就一定要选择好一点的粗粮啊。什么粗粮呢？跟各位来推荐一下，就是来试试我们927卖了将近10000多穗的好玉米啊，我来自我们中国黄金玉米带的好玉米。那我们这个玉米呢，是掐头去尾的一等品，都是独立包装，您直接上锅蒸或者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30块钱15根，都是150克以上的一等品，掐头去尾的玉米段，分黑糯玉米、黄糯玉米、白糯玉米以及香糯玉米。想吃甜的就选择这个白糯玉米，想吃这个淡一点就吃这个黄糯玉米啊。黑糯玉米是居中，咱们这个香糯玉米呢是黏的啊，所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下单就可以了。48小时之内发货，都是直接包邮到家。各位如果有需要，赶紧来下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整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10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康康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大家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33、85815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么首先迎进今天的第一位热线，你好。
3: 哎，晚上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有个问题想那个咨询一下张律师，是这样的，我老公呢就是去找工作的时候吧，就那个被物流公司给套路了，那个买了一辆货车，现在是本来吧他是去应聘司机的，结果呢他就说来说去的就成了买车了，现在车呢就是挂在公司的名下，那个车落那个落户的时候，而且呢这个贷款呢还是我老公的名字，现在现在贷款吧已经下来了，车呢就是就算我们当时跟物流公司签了个合同，就是租赁合同吧，就那种，就那意思，他把车租给我们，因为车不在他的公司名下嘛，然后合同我们也签了，之后呢我们还给物流公司交了14800块钱，当时是这么说的，其中这个9800块钱呢是车上牌照，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什么税费，然后5000呢是说服务费，说给我们提供这个服务费，然后现在呢我跟我老公反正商量了一下回来，就怎么寻思都不对，这事儿你说车挂在公司名下我们没捞着，然后贷款呢还得我们来还，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张律师，要想要我们现在就是诉求就是不要这车了，我们也不干这份工作了，就要退钱退这车，我们也不要了，我想问问张律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呀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事儿。
4: 我听懂了，是这样啊，您稍后把您的贷款合同、您跟物流公司签的合同，还有这台车的手续相关的这个买卖的这个相关手续，就是您贷款到底贷的是什么钱啊，怎么贷的，您把这些东西都拿给我，我帮你综合看。为什么我要看这些东西啊？就您这事儿不是您第一家。
5: 我猜一下，当年呢你去，然后租赁公司说让你买这个车，说是你贷款按月还，为啥你同意？是因为当时租赁公司应该跟你说了，这个运输公司他说我能保证给你一个月多少多少钱的活，你这些活你挣了钱之后，你不但能还贷款，你还能够那个挣钱，而且呢到最后干了2年3年之后，你把这贷款还完了，你还能剩个车，你是不是
3: 还剩个车？他就这么说。
4: 我为啥这么猜？因为就是我一这么说，就是你一说我就猜到了，都是你一个人啊，就是这样的事挺多的。然后我为啥让你拿过来看呢？因为我在担心，很有可能你这不一定是你。

0: 简单的民事争议了。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打着这样的名头，它其实是一个刑事犯罪，明白吗？它可能是一个刑事诈骗，就是他根本没有那么多安排活的这些任务，他就是给你虚构一个事实，然后给你做一些虚假承诺，骗取一些贷款，然后拿钱就跑了。啊，有这样的，你是不是那个够不够刑事？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一下，咱们也不在这块说是名头或者是什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这电话里就给他定性。但是我担心有这个，你拿过来，我们帮您先分析一下。如果是那样够刑事犯罪了怎么办？我们去报案，因为如果您的这个争议属于刑事犯罪，那我没有办法上法院起诉，通过民事诉讼去维权了，明白吗？但是是不是所有的都是？也不是，有一些正规的，他确实。比如说他合同他承诺的他没有做到，他并不属于合同诈骗，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违约，那我们也照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去维权。总而言之，之所以你现在觉得亏了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一定是他承诺你的那些东西，他答应你的东西，他给你虚构的那个蓝图没做到啊。
1: 嗯，
0: 但是你到底签了什么东西，你书面是多少，他那些东西他给你虚构的那些在不在书面上，有没有口头的证据等等，这个直接对你的维权有很大的影响。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这么说你就知道，这种案子我不是碰着你一个了，明白吗？所以你具体是哪家公司什么情况，你把详细的材料带过来，我帮你看一下好吗？然后我再帮你梳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应该走哪一步维权更靠谱一些，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一些，风险在哪，好不好？
1: 嗯，行，那太好了，张女士。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不靠谱。本来就去应聘个司机，你说这现在名下多了这么多贷款，然后车还没落到我们名下，哎呀，上火。行，那我以后我您下播我就去联系您，我就去找您，好吧？
2: 嗯，
1: 麻烦您了。
0: 您这样，稍后联系加我们微信，跟他约一下时间啊、哦，千万把东西带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很有可能贷款，就不论这个公司他是。骗没骗你，他是什么样子的，那个贷款是您爱人自己去银行办的，然后如果是正规贷款的话，你哪怕你这钱要不了了，你可能像你说的我还得背着一屁股债啊，那这个会很麻烦，时间越长还有一些利息，有一些这个贷款我见过的有一些是走正常银行的贷款的，有一些还走的是一些什么所谓的财务公司的，这个利滚利的这个情况还会很严重，所以抓紧时间啊，你把那些东西都拿来我帮你看一下。
1: 哦，好，那太谢谢您了。嗯，
2: 您稍后呢可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呢，咱们相约更要相见啊，也欢迎您带着相关的材料，更直接的来到速邦律所所在的这个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师楼，好吗？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啊、哦。
2: 那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也同时啊跟大家说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啊，微信平台上有这样的一位听友啊，和刚刚的这位朋友情况比较类似啊，这个说张律师啊，主持人大家好，咨询一下，我呢没有和我的公司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但是前几天在跑物流的时候呢，我把车撞了，对方呢就是要求我这个我自己的车损和对方的损失一共是1800元，但是呢在维修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内容出具，也没有什么维修的费用清单，请问他应该怎么去维权，怎么和自己的公司说，怎么来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是这样的。
0: 首先啊，如果是个履行职务的行为啊，除了我们故意或重大过失员工要承担责任以外，剩下因履行职务所造成他人损失由单位来赔偿，造成自己的损失起诉单位啊，按照雇主责任去起诉单位。所以你这个情况呢，比如说我赔偿我创别人了，然后我替单位赔了这笔钱，那你银行转账相关的记录留好了，然后也可以起诉单位就可以了啊。但是这里边排除什么？排除员工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员工故意和重大过失，单位赔偿之后是可以向员工追偿的。所以像本案当中，他到底花了多少钱，他自己花多少钱啊，他有没有替单位给对方赔，对方起诉他的时候，那我正常应付，假如说是我是一个司机，我开车把其他人撞了，对吧，但是我因公出差，对方起诉我的时候，我要求啊，追交我的这个车主单位，而且我认定这是履行职务行为，我不承担责任。最后法院是会判判决的，那我就可以不用直接给了，我已经垫付的，将来你再去准备好相关证明单位去协商诉讼啊。还有就是自己说。 受伤了的。

0: 啊，这个是可以告的，按照雇主责任直接到单位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则会有一个，如果我们自己有过错，可能会有一个笔记啊，这个是这个个案要分析的啊。
1: 嗯，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迎进今天的第二通咨询热线。你好，
2: 你好，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就我帮我朋友吧，进行车贷了，然后那个贷款是我的名字，我俩也签了那个住贷协议，每个月他按时给我打钱，但我现在想，如果他没有按时打钱的话，对我有什么影响吗？或者说我现在怎么做才能抽身呢？
3: 您刚才说绑定的什么？不好意思，你这信号不太好。
2: 贷款，啊，帮他贷款了，买车我帮他贷款，贷款的是我的名字。
3: 嗯。绑定的是您的这个名字。我先跟您说啊，就是好多我们的听众在这地方有误区，不光是跟您解释，我们这是一个普法类的节目，我也想跟其他的听众解释啊。这个时候我朋友说没有钱了，说让我帮他去贷款，然后我去银行了，我去签了字贷了款，我在银行这块做的是一个欠款人、借款人啊，那这不叫你帮你朋友，这在法律上就是你欠银行的钱，然后你贷回来钱之后你借给你朋友，那是你们俩之间的另一个法律关系。如果这个时候为啥张律师把它分得这么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里边的风险在不论你朋友还不还，银行不听你解释，银行不听你解释说这钱实际不是我花的，是我朋友花的，我就是来签个字，因为银行认为你成年人，你来签字你就是愿意来朝我借钱，我符查了一下你符合资质，我借你钱了，那这个时候将来银行就朝你要，明白吗？你朋友还不还得上跟银行没有关系，银行只朝你要，你这笔钱你是借你朋友了你还是自己花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不叫你帮你朋友贷款，就是你自己贷款了，然后你拿着欠的，你拿着贷回来的钱借你朋友了，那是另一个法律关系。所以在这种案件当中，银行要起诉你，你就得去，就得还那钱。然后你该怎么办呢？你去告你的这个朋友，让他去。而且这现实当中啊，就类似这样的案件，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敲重点说，我一年，就不是说一年，我每个月都会经手好多。比如说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还有两个风险在，不光是欠钱的问题呢。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你们俩虚构一些东西，去银行贷款，最后还不上了，有刑事责任跟着，骗取银行贷款。明白吗？好多时候他跟朋友之间，哎，我们俩做个假买卖吧，房子你过户了，实际上都没有啊，完拿个车，然后说做个买卖，实际也没买卖，然后就做了一个消费贷啊，把钱套出来了，然后不还。我告诉你，查实了，你看上去所谓的聪明的办法都是违法的，听懂了吧？所以这个千万千万不能干。我不知道你干没干，你也不用在广播里跟我说，我就是提醒你，明白吧？因为张律师不是警察，我负责告诉你什么事不能干，咱别吃亏啊。其他的听众朋友要是真的是有这种情况想帮朋友，咱帮朋友得有底线啊。这是张律师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有的是信用卡，你办了一张信用卡之后呢，当时信用卡是有额度的，但是没当时没全拿出来，你把这信用卡给朋友了，这朋友拿着信用卡去刷，去套现，去花，花完他一直说他还，到最后他还不上了，然后银行来找你了，对吧？这种情况下你还不是直接贷款转给朋友，你要贷款转给朋友，你给他转20，我贷了20万，我转给朋友20万，我按20万借款起诉朋友，这个不是，是朋友直接刷拿你的卡。你这种案件我告诉你，起诉的时候你要证明你这卡是朋友刷的，因为你如果证明不了，卡上的消费记录是不是只有你的，你又没有给你朋友的转账，你现在说你借你朋友钱，你朋友再耍个流氓说我不承认了，你会更被动啊。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能证明，比如说你俩，你跟朋友之间有微信聊天记录，你证明确实他实际控制你卡，这钱全是他花的，有录音有录像，那也可以，法院也认，但是前提是你还得先把信用卡还上，才能法院才支持你，才保护这个，这我们最高院是有判例的。就类似这样的事儿，我们的当事人非常被动，听懂了吧？就是你帮朋友是这个事儿要有底线，否则你会非常被动。刚才张律师说的几个重点，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证据，我能帮你保护到什么情况，对吧？对方有没有诈骗等等，那这些东西就是很细节的问题了啊。像你这种如果直接带回来转账，和你把卡给人家，人家花完了套现消费，诉讼的

0: 完全不一样，明白吗？
1: 哦，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啊。然后如果说你这个事儿真想打官司的话，你就把你手里的所有的证据都给我啊，然后我帮你看一下，如果朋友还能联系上，我会告诉你找这个朋友，让他出什么样的证据，我怎么能证明未来我还能要。然后你还要查一下你这是贷款，有些帮朋友的，张律师也见了很多，有些是正常银行的贷款，有些不是正常银行的贷款，有些还是一些什么套路贷啊，这有一些这个小贷公司等等，你还要去查一下哪一些是合理的应该还的，哪一些这个利滚利可能不应该还的，对吧？咱也别吃这个亏，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怎么找您呢，张律师？
0: 嗯，您这样稍后加我们的微信，跟我的工作人员预约就可以了啊。
2: 嗯，后续呢，
0: 然后您也可以把相关的这个证据啊通过微信发给我们，好吧？
2: 对，在这里和您说一下，后续呢可以添加咱们素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把自己相关的内容发过来，让张律再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沟通，好吗？
1: 好好，谢谢。
2: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其实通过刚刚啊张律非常焦急的语态，也能感受得到这一类的案件张律呢应该是接手很多，而且屡见不鲜。即便是这样呢，也数次的强调啊，帮朋友还贷款这样的事情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和漏洞，也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广大的听友们啊，在帮助朋友的时候既要热心也要有一定的底线哈，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施展自己的这个友谊之花，好吧？同时呢也强调一下，咱们呢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听友的提问，说张律师您好啊，入职公司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但是这公司呢一直没有给我交保险，一直都是以各种理由推诿，而今呢我也是被裁员了啊，然后呢公司逼着在这个离职手续上写我是自愿离职，是自动离职的，那请问我这种情况下还能仲裁吗？我如何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呢？总是觉得有哪块不对劲儿啊。
0: 嗯，听懂了。首先能不能仲裁呢？可以的，从离职日起1年内您是可以申请仲裁的，但是您感觉不对劲儿的地方就是您现在对您来讲不利的地方，比如说您跟单位提离职的时候您自己签了一个本人的个人原因主动申请离职的，虽然不是是单位裁的你，但是单位让你签的时候你也没有提异议，并且你签字了，你书面签了字，这对你是不利的。因为根据我们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如果说员工主动提离职，就是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没有到期，员工自己不想干了，不想干可能就我就累了，我想休息，也可能是我找到更好的公司了，对吧？我跳槽了，那无论是什么原因，员工主动提离职是没有离职补偿金的啊，就是单位不需要再额外给我们钱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是单位就叫什么说叫员工先提分手，单位是受伤一方，所以单位一分都不用赔。这个时候你签的那个字，单位为啥让你这么签？单位就是为了将来你提仲裁的时候，他想跟仲裁说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明白吧？这个字不能乱签，否则要承担责任。然后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啊，如果员工提主动离职是有原因的，就我分手是因为你对不起我，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要离职补偿金的。
2: 嗯，
0: 这个原因是指什么呢？没有签订合同，拖欠工资，没有缴纳相应的这个社会保险，现在也被好多仲裁也会认定为一项，就是你单位现在对不起我，单位先违法在先，这个时候员工才走的，那你是可以要离职补偿金的，我们就俗称的那个 N 工作一年额外再给你一个月的，比如你一个月月薪是10000，你在那工干了10年，你走的时候他除了工资给你以外，额外还要再给你10万块钱，这叫离职补偿金。然后还有一种叫2N， 这个我也解释得很细，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广播让我们的好这个听众啊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件事儿。2N 是什么？2N 是无论你单位做我多不好，你单位琢磨的这个违法，但是我觉得我一个月工资10000块钱还行，出去找别的单位也不比他好到哪儿去，我还想在这干，这个时候单位就不想用你了，合同也没有到期，单位强行要跟你解除劳动关系，单位强行解除的时候，我们要2N。就刚才张律师计算的那个，就是我那个是一个列举的方式啊，就是那个10万就变成了20万。
2: 嗯，
0: 这个，所以你现在呢，可不可以仲裁？离职是1年内，你需要举证证明单位有过错，并且我的离职并非本人 主观意愿，那你就能要啊。但是对你来讲，你签字是一个诉讼当中对你不利的一项，那就看你有没有其他辅助证据证明这签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等等了啊。那想提醒，借此啊总结一下，想提醒我们的听众：第一，单位但凡让你签，不要乱签，单位是有法务的，他比你懂。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是想知道这事儿能不能签怎么办？不知道同意不签。如果实在要签了，你就拍张照发给我，你加入我们微信，我们有线上的工作人员，你拍张照发给我，我告诉你能不能签，这个有啥后果你自己再选择啊。然后如果说你已经签过了，那我们现在想要去申请仲裁，那你就要需要额外准备一些其他的证据，可以打，好吧？
2: 嗯，没错。张律呢，刚刚也为我们这位听友呢解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正如张律所说，可以呢添加咱们的律所微信是246-3456来和张律呢进一步沟通。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呢，直接留言即可。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打进5233尾号是1933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在工地受伤了眼睛，然后现在就是眼球摘除了，然后就是工地想私了，就是咱们得管他要多少钱合适。
0: 听懂了。如果说眼球摘除了，您把这病拿给我，我看一下。您的伤残等级不会太低，一只眼睛的失明的话，伤残等级应该会很高。那具体多少钱？根据伤残等级，然后您可能后期这个爱人可能还需要护理依赖和医疗依赖有没有啊？那根据他的本身的年纪啊，这都有关系。您稍后把这个情况发给我，我帮您算一下，法院判的话应该判多少？工伤的标准应该如何去认定啊？这样，如果你的伤残等级达到4级以上，因为我之前一只眼睛坏了，另一只眼睛可能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我不知道你是伤的是什么情况啊，是视神经等等。我为啥提醒你？因为我手里有好几个这种伤眼睛的案子哈，他可能一只眼睛伤到另一只眼睛视力也会逐步的下降，这个你也要考虑到位，不能光看现在的情况啊。那如果要有这种情况的话呢，赔偿项目还高。那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你算完了之后，张律师会统一给你算一个，我觉得你这至少得大几十万，往少了说啊。那你算完了这个数，你再去跟单位谈。单位谈呢，正常来讲你在工地受伤应该是申请工伤认定的，但是咱们也不解释为啥单位都不给员工缴工伤吧，对吧？那单位不想这么做，指定他是有好处的，但他的好处是让我老百姓吃亏了，不行。所以我们也不想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我们只想要我在法律合法范围内我能要的钱。按工伤标准我给你算一个账，然后说能保护到多少，你拿着那个标准去跟单位要。如果比如说张律师给你算完了是68万，单位跟你说我给你65万，我给你60万，你都可以考虑跟他协商解决，对吧？少几万你要不想折腾也可以。但是如果单位说我就只给你20万，我只给你5万，那咱就不用想了，直接就咱就开始该申请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认定，该申请这个仲裁申请仲裁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从受伤之日起你只有1年的时间申请工伤认定，别把这时间拖过了。有些单位所谓的调不是想给你钱，是想拖你时间啊，等到工地干完了我转身跑了，尤其是这种违法分包转包的，你都找不着人会更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抓紧，具体调多少钱不重要，重要是单位能给你多少钱，他能不能给到现金。如果不能，那咱们就要不要把自己的时间错过了，好不好？
3: 嗯，然后你的意思是我加你微信，然后我把那个病历还有诊断书发给你，是啊？
0: 对，病历诊断，然后你那个眼睛失明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是外伤导致的吗？还是视神经损伤？
3: 嗯，那
0: 是无脑损伤。
3: 刚木匠活就是眼睛里边光进铁屑了，然后就是保眼球保护不了。
0: 那还好点，因为你这个绷筋铁屑了，一般要是这种外伤的话，可能这一个眼睛就是有问题，就那么地了。我们之前还有个颅脑损伤的，磕完了之后导致的眼睛，啊，就是这个不好的。那可能后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您这样，您就把你的这病例都发给我，然后我们告诉你，我们 就根据您现在的病例，我们会给你粗略的估计一下啊，工伤够多少级伤残的标准，然后我还能给你算一下目前为止现有现行的工伤多少级标准之后，咱们吉林省范围内对吧能赔多少钱啊。那因为这个里边还涉及到本人工资，还涉及到为啥我说需要给你算一下呢，比如说工伤伤残等级的

0: 他就有一些赔偿项目叫本人工资，你一个月多少钱还有影响，你一月3000和你一月8000计算的也不一样，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到时候发给我，我们给你算一下，你就知道有底气了，好不好？
1: 行，谢谢。
0: 嗯，
2: 好，那也麻烦你记一下啊，咱们素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好吗？
1: 嗯，好，谢谢。
2: 嗯，然后把呢自己手头上的材料发过来，让咱们的张律再看一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咱们素邦律所微信继续沟通。那问题呢，就给你讲
1: 了。不用去，然后就在微信上就可以算呗。
2: 是的，是的，咱们在微信上比较便捷。当然了，如果您想到线下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啊素邦律所的这个律所所在是建设街1469号的素邦律师楼，好吗？
1: 嗯，好，谢谢。
2: 好，那问题呢，就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的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你好，久等了。
3: 喂，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吧和我前夫离婚了，然后呢我的儿女都是我带走带着再嫁了，但是呢是后来我又离婚了。离婚就是离婚，我们虽然离婚了但是还住在一起，就是我的儿女现在也都成家了，他们成家之后户口也没迁走。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农村，就是我农村我的不有那个补助吗，就是政策补助啥的，然后我就寻思我问一下，虽然说这些补助就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已经跟这男方离婚了，然后他的那个我现在就暂时借住在人家，就是他身上的一切就是那些补助都跟我没关系。我想问一下，这是合理吗？
0: 我不，这补助都跟你没关系，你看什么补助？比如说我们村里边，你是被征占了吗？这土地被征占了吗？
3: 对，征收就是征收补助。
0: 嗯，征收补助的话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征收土地了，我农村这个耕地宅基地分给你的，或者是你承包的啊，分的是这个按照咱们的这个责任田分的，还有一些跟村里签协议承包的，那租期内你这东西都是值钱的，对吧？这部分被占了，你的房子被推了，宅基地上面的地上物这些东西被占了啊，然后村一共多少钱，政府有一个这种安置补偿的一个方案啊，那这部分协议这部分呢都是谁的给谁，明白吗？然后还有比如说耕地上面有的那个拼苗补助，那这个地假如就是你种的，还不看看这上面庄稼是谁种的，像占山地了，这果树上面的东西是谁种的给谁，那你要是说征占院子，你宅基地不是你的，但是房子你就得藏这个上面的房子。
3: 那就是我和那我和我儿子姑娘都是一样的呗。
0: 嗯，不是，这些东西就是第一补偿的项目是什么，它就有对应的这项目是啥钱，明白吧？搬迁费谁住那儿我给谁，那我这个拼苗补助谁住的给谁，
1: 土地的钱，那所有权给谁？
0: 然后
1: 你不能是人身份，因为就之前被占了之后，你们以后就是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将来没有下一轮土地承包，没有再分地了，因为村子全变成城镇了，对吧？没有了，那就还有资源身份。还有一个二轮土地承包，有一些没拿到土地的，就在两轮土地承包之间出生的这部分人没有土地的，那这部分也有计算方法，也有根据。知道这钱有没有你的怎么办？就是村里把这部分钱都是啥钱哪一项，因为政府给的钱每他都有这个对应的是啥钱，明白吧？你查一下，这跟咱有关系的咱就要，有一些确实可能跟你没关系，明白吧？所以如果咱查出来了，所有发的这些钱都跟咱没关系，那咱也得认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也听你大概一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这笔钱里头都包含哪些，跟你有没有关系？
3: 对，村上关键是村上是不给这些证明，他们就是
0: 不行
3: 告诉我说我只是赞助，现在我已经离婚了，我不是这个，就是他借助式的，就是
0: 你借助的，你户口没挪过来，对吧？你是嫁过去了，
3: 对，
0: 户口没挪过去。
3: 就户口我嫁了，户口落过来了，但是现在不离婚了吗？离婚了但是户口没动，我们还在一起。
0: 嗯，那你就是离婚了，我户口我不也没迁出吗？我不还是你本村社员吗？你想说我不符合的话，他正常来讲本村社员什么情况下哪年迁入的哪年迁出的，他是有相关规定的，明白吗？你符不符合条件掐着那个规定看就行了。然后村里不能跟你说稀里糊涂不给你，这个不行，因为他的

0: 哪一笔钱是啥钱，这个你可以申请公开，申请政府基金公开、
1: 哦、
0: 啊，就是这，因为本身你这个征战是国家征战的，无论征收征用，对吧？国家给到村里，村里这笔钱咋用的？哦、比如说还有一笔什么村里可以自留的，留20%等等，那这些都是村里要开大会的，只要你是他社员，哦、你是有权知道的啊。然后你查出来之后再看跟我有没有关系啊。
1: 行行，知道了，谢谢。
2: 好，那就先为您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的沟通，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一段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3: FM927。
4: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5: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6: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7: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4: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6: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5: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7: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4: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6: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可以很坚强。
5: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7: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
8: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927， 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9: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也都可以添加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为您解答。我们再来观看一下啊，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位听友说，张律师您好，我的车辆呢抵押给这个抵押公司，合同呢也在对方那儿，钱呢还清了，但是这抵押公司跑路了啊，把我的大绿本还有又抵押给了别的公司，我应该如何把我这个绿本给要回来？现在车也找不着了，如果报警说车丢了，这算不算报假案呢？因为我明知道我的车在那儿，但是找不到。
0: 如果您明知道车在哪，或者明知道车是谁拿走的，那这个您再说车丢了，这就算报假案啊。因为我们真正说报丢失是什么，你不知道谁偷走了，这叫失窃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您走这个报警的程序我能理解，但实际上您这个怎么办？您这实际上是一个车辆抵押合同，抵押合同对方违约了，您钱还完了之后，他应该解除这种抵押协议，并且呢返还这种抵押物，如果造成损失了，抵押物的灭失损毁，他应该对你进行赔偿。所以你要去起诉告这个公司，如果你告这个公司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存在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它这个转抵押呀，或者是它本身就没有想要履行这抵押协议，他骗了你之后呢，他给了一笔钱啊，然后拿着你这抵押物直接就是违法的再转卖啊，一物两卖等等，他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那我们报警他也是诈骗而不是盗窃啊。就是说你现在目前为止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按照你们手里书面签订的这个抵押合同去告这个公司的。在法院审理查明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公司确实不是正常的运营，他可能涉及到合同诈骗的，那我们法官要审理了，我们也有过转给公安机关的啊，但是您不能直接上公安机关起诉立案，也就是说我

0: 车被偷了，那这个民事报假案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不明白的问题啊，可以添加咱们的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今天呢是周五的晚上啊，从我的直播间往外看到路面上有很多的车辆，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同时呢，如果您在开车的时候想要打电话和我们的张律来探讨你的问题，一定要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打开双闪，这样的话呢再来进行沟通，比较这个安全又健康哈。咱们再来观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的问题，说张律师您好，我呢店铺装修找的这个施工队呢，我是签了合同，施工时间呢已经是过了3个多月了，但是呢这个迟迟的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来给我施工完毕，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我也是做了一半，相当于不做了，我实在是等不起了，我就找了别人来做，他剩下的尾款呢我也没给他结，我想着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但是当我把店铺装好了之后啊，他又来我店里闹事儿，说我现在店铺已经装完了，让我把这个尾款给他，我应该给他吗？这个事情他来闹了2次，然后我报警呢，警察也没管，就说我应该怎么办呢？现在
0: 郭总啊，警察没管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之间有民事争议，但实际上你要跟警察说的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我们之间有民事争议，他不应该来我店里闹事儿，他想起诉我，对吧？他认为我没有给他装修款，我拖欠了装修款，他就把他起诉我。
0: 法院判完了说我该给多少钱，该给他3万，该给他5万，该给他100万，法院判我执行，但是他不能自己上我这店里闹事儿，影响我经营了，所以他再来闹事儿，你该报警，
2: 警官这么去说，让警官制止他。警官不评价你该不该给他钱，但警官会批评教育他，让他别来闹事儿，对吧？咱们有合法的途径去解决。
0: 然后这件事呢，我跟您说啊，您一开始错在哪儿了？您一开始错在对方违约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对吧？当时你发现这合同不能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应该书面跟对方签订一个解除协议，你们当时应该结算一下，看看工程干了多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哪些工程是你后边干的，哪些工程是他干的，对吧？那这个事儿他一定认为活全是我干的，那你认为说不是，那我后期的这个装修公司干了多少，你跟后期装修公司有没有这种材料的交接，相关的现场的交接的这些证据，如果有的话可以，如果没有对你来讲是一个有风险的事儿。我告诉你，张律师做过这种装修装一半对方装修公司跑了的啊，有的是钱我们给多了他没给我，后来这个定民事赔偿，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装修公司现在已经爆雷，可能够刑事犯罪的啊，就是一合同诈骗的啊，那这个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人家装修公司可能就是慢点，但你着急了，对方本身是一个民事的违约，但你现在自己私自找人进去了，现在就说不清楚，这个会很麻烦。当时我告诉你啊，就是如果你找来找我，当时会怎么办，建议你对方已经超过在不做的时候直接跟他谈，要求书面解除，当时双方协商签字的都好使。如果当时他不来不配合，那我现场他已经完成的施工量做一个比较，最好是找公司去做一个现场的公证，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工程量他现在交付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做一个证据固定，将来你们就好办。你现在没，那第一他来闹你就报警，第二是他来起诉你，他想证明是他干活，他也要拿出相关的证据，那你们俩到法庭去掰扯去啊，到底你应不应该再给他钱，你当时给他的是他干这些活值多少钱啊，那这些你们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去解决，不是说通过公好不好？
1: 好，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啊，像刚刚的这位听友一样，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留言即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打进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说张律师你好，买的新房子啊，自己是住的顶楼，但是呢这个入冬以来就发现这个大风天气，顶楼上有这种像铁片一样的这个异响，自己发现是这个阁楼上装修的这个问题频繁的在影响自己的休息，同时呢这个地下车库啊没有信号，别的这个楼栋的信号都是满满的，到自己这儿就没有信号了，屡次的找这个物业沟通，答应

0: 都很好，态度非常诚恳，但是呢每次都落实不到位，数次沟通，数次的答应，但是数次的没有什么成效。我呢也是一气之下就跟他说，再这样的话物业费什么车位管理费我就不交了，以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解决什么时候我再交，请问我这样的做法合不合理，如何的能够让这个物业及时有效的来解决我们所这个面临的问题。
1: 嗯，这样的做法属于典型的你打我一拳我就要踹你一脚。如果说啊这种情况下真是这么处理了怎么办呢？公安机关认定互殴，双方赔钱，双方给对方赔礼道歉，双方拘留。所以张律师举这个例子就想告诉你，物业有什么错，我们有合法的途径，你不交物业费是不对的，明白吗？不交物业费不能就这么简单的说不交了，除非我有其他的依据。咱们先说第一个，你买的这个房子你认为说楼上的这个装修有问题，那你要看到底是谁装的，是开发商当年就有问题，还是说别的业主啊他们自己私改造成的。如果别的业主私改造成的，侵权人是别的业主，物业呢虽然对这个每个业主装修它是有一个监管的这个责任的，但它没有权利，它就是说我就这么干了，物业也没有权利就强行给人扒了，物业没有这执法权，所以你难为物业意义不太大啊。那这个谁侵权你去告谁去？如果是开发商的，那也是开发商有没有对你进行不利告知，这种不利如果达到根本违约了，那解除合同我退房，达不到根本违约，但是这种不利告知影响到你生活，让开发商赔你钱，这也不是物业的错，只有这东西是物业干的，物业现在我又为了方便物业服务，我又干了点别的，我搭了个广告牌等等，对吧？那你去告物业。所以这个你看权利主体都不一样，你就上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减物业费，这个不太可取。第二个就刚才咱们说的地库的信号的问题，地库的信号问题不是所有的房子标准必须要有信号，而且这个没有信号你是移动还是联通没有，它实际上是营业厅的信号覆盖的问题，就是它可能你这个地方就是远，就在它这个死角下，如果解决怎么办呢？跟物业说增加一个什么信号是这个增加器，但这个东西不是必须，明白吗？所以我能理解你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的物业服务合同当中，你的物业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物业，就是咱们物业分资质的，你的物业是那种管家式的物业，他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且他为了解决所有的问题，他收的钱也不一样。别的小区物业一平米收一块，他小区收3.7，那你收3.7，你就得给我干三块七的活，没干，你能证明他没干到这么之前的活，可以对应的减少或者是免除物业费。我不知道张律师说这个你有没有听懂，就是你不能说上来就是哎我这不对，房子漏水了你没给我修我不交物业费，今天楼下邻居吵了他遛狗不拴绳你不管我就不交物业费，那这种情况你要败诉的，物业有一天要告你交物业费你是要败诉的。所以你要想不交物业费的原因，就是你能证明物业服务合同当中这些事儿你都应该管，你的服务标准就已经要有规定到这些，你没做到我适当减免，并且要求物业公司给你提供物业服务合同它的收费标准，给你开具正规发票，并且呢如果你能够举证证明它的服务不到位，我还可以要求减免物业费，明白吧？这个是一个正常跟物业公司的维权的方法。还有你还可以要求物业费，要求物业公司给你公示一下你们小区电梯啊门禁卡的广告收入，这个如何用的，有没有结余，可不可以低缴物业费等等，那这是你跟物业公司的侵权，是谁侵权的告谁去，开发商告开发商，别的装修业主是告业主，咱们不要把所有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好吧？
0: 嗯，我们的张律呢也为这位朋友解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同时呢张律也说了啊，这种你一拳我一脚的事情不是解决事情的一个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保留好相应的证据，这样呢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其实我相信啊这位听友也并非是主张自己不交这个物业费，他只是气不过自己的很多的诉求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正如张律所说，是谁的问题呢，还是要通过相应的合理的途径去解决，可能我们只能对接到物业这一条途径，那可以跟我们的物业呢变成合作的关系，是吧，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这样呢也许更好。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把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2927 Love Radio。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再来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张律师你好，单位呢要取消我们这个部门，因为效益问题，那 把我们部门的工作移交给了其他部门来做，使我们呢就是无活可干。这种情况是不是在逼我们自己走？我可以不可以要求这个刑事仲裁？我能够主张辞职吗？我能够这个要求公司给我赔偿什么 N 加一之类的吗？
1: 嗯，如果单位不给你安排活，也不给你发工资了，不给你考打卡，也不给你考勤，可以，明白吗？这个时候等于单位虽然没有明确的裁员，但是他以漠视，他以行动，实际行动的方式，他已经给你。

0: 较好，把你放在那儿。但是你原有待遇他工资还给你啊，所以你来上班他只是不给你活了，他还给你钱。这个时候你要是想走，是你自己单方面解除，一分钱不赔。
1: 嗯，
0: 如果单位拖欠你工资，改变单位现在呢，他没想让你这么清闲，他给你调离了原有工作岗位，改变你工作性质，甚至是降低你薪资标准了，这叫变更原有劳动合同，你有权跟单位说拒绝。如果单位仍然非要变更，那你可以以此啊拒绝，你可以以此要求申请仲裁，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我要求享有原有待遇也可以。你也可以以单位违法的变更劳动合同，违法的给你降薪拖欠你工资为由，你单方面的提离要摁啊，就是你的权利，但是你得看到底现在单位错在哪儿了。如果单位就是仅把这个部门没有了，单位现在在考虑说我再给你另行安排，跟原有工作地点时间内容都差不多，薪金待遇也不变，那这个事儿咱不没有必要提离职，因为单位没对不起咱们啊。
1: 没错，张律师呢也为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解答，相信呢这位对这位听友呢一定会有所帮助。那节目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想要继续的咨询，欢迎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咨询，或者呢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欢迎大家带着资料啊，这个前往速邦律所的线下进行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再次的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和张律师说一声再见。
0: 嗯，再见，观众朋友，明天见。
1: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2: This is Jimmy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亲朋好友聚餐，餐桌上少不了有几道硬菜。今天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段冰城美食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啊，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两斤经典肥瘦款，五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限时福利。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一说到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真的哇，口水直流！只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淀粉含量低于10%，纯手工果木熏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掰开肠身，果木香混杂着蒜香、胡椒香，满满都是肉，肠衣即是弹牙。正常了，在这个哈尔滨红肠官方价格是66.5一斤，今天买三斤送两斤，五斤一共20根，只要179，一根呢啊这个。这个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钱，原来是60多。那这个价格平时在哈尔滨当地啊都未必能买得到的。精美的礼盒包装，礼盒上印着哈尔滨地标建筑，中秋送人又档次又有特色。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能每单再减5元。

是挖心掏肺，呼天响地，酷似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0: 谢谢。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

0: 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那、啊、秋分都来了，冬天也不会太远啊。今天希望给大家来一波呢，也说是反季清仓，但其实我觉得这反季啊也挺应季了啊。今天带来的是北面的羽绒服，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专柜价格3000来块，今天直接699起啊。没错，这波呢反季囤货这力度啊，一年就这么一次了，马上就到冬天了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北面呢一直都是非常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所去穿着的啊，尤其是精致的上班族也非常觉得它很耐穿很抗造啊。所以今天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优质的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呢还挺有型的啊，摸起来呢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穿在手身上啊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一样，在咱们东北-20多度的这个室外穿上它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带来的三款各有特色，经典短款利落面包，这样面包服的型版型，那搭配卫衣啊大衣啊都很好看。长款的话呢，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呢一键搞定。雪山限定款呢是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很高，周末出游打卡也特别好看。有朋友问啊，说哎，秋天来买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其实我觉得细心的朋友啊，一个月之前各大商场呢其实就已经在卖这东西了，而且现在大家可以去这个商场里边溜达溜达啊，很多很多的服装品牌已经开始上秋冬的衣服了啊。其实这个反季买才是真聪明，北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得3000来块，今天呢699起，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省2000来块，男女同款多色可选，XS 码到2XL 码，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00来件。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当然加客服的微信啊，还能微信立减5元，而且呢还能去了解更多的反季好物。接下来的歌来自于杨坤和孟慧圆的现场版，你知不知道？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

0: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公

0: Love Radio 92.7。
1: 我们的每一天只有三个八小时，第一个八小时用来休息和睡觉，第二个八小时用来工作和学习，而第三个八小时是决定人生能否向高端发展的八个小时。在这八小时里，读上一本有意义的书，就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

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也不要垂头丧气，实在累了你就原地休息。周围充满了各种噪音，真理只有一个，别对不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听到的好音乐是来自林凡的《幸福之前》。早上的7:27，感谢你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大家带来一波我们现实的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的羽绒服，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专柜呢，将近3000多的价格，今天的反季清仓只要6.99起。朋友们，反季囤活力这力度，一年只有一次，错过了就要再等冬天花大价钱了。那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啊，大家都知道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大人呢，还是看重穿搭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的羽绒服。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这款1996系列的羽绒服，80%优质的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水这个面料，拿在手里是非常有型的，摸起来是非常蓬松柔软的，上手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啊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在东北-20度的室外啊，穿上它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呢，三款各有特色经典的短款是利落的面包型的板服，搭配卫衣啊，搭配大衣啊都好看啊，长款呢也是非常抗寒的能力非常强。那雪山限定款呢，自带的特色的雪山印花啊，辨识度极高，周末出游穿出去非常好看。今天这个价格呢，是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以选择，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我们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正品保证，每款只有150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九二七，回复福利两个字去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了解更多的反季好物哦。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会啦。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3: 大江东去，浪淘尽，
4: 春风又丢江南岸，
5: 碧玉妆成一首歌，
6: 月落乌台霜满天，
7: 行间万卉，
8: 庭曲蛙声一片。
1: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

0: 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0: 10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待的好音乐来自整令蔡依林，说爱你，早上的7:5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刷到了一个这个演唱会的通知啊，长春超级演唱会里面呢会有这个张文婷啊、王心凌啊、许茹芸啊，然后一起还有这个徐怀钰哈，一起来到我们这个吉林长春，给我们带来很多儿时的歌曲。
1: 对，
0: 其实你想一想，就是好多歌曲你小的时候听过，你那个时候听他的心境跟现在听他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应了那句话，当时呢不知曲中意，现在呢已是曲中人了。
0: 你听哪首歌会让你特别有感触？
1: 我不是，不是
0: 哪首歌让你变成了曲中人了？
1: 不是有感触。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说这话不对。我现在脑海里就浮现一首老歌，
0: 什么？
1: 爱情买卖。其他的歌我还真忘了。
0: 这首歌让你变成了曲中人。
1: 不，
0: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留下来。
1: 因为这首歌，
0: 就哪个人让你用真爱把你留下来了？
1: 爸爸，因为这首歌吧，是我每次小时候去那个理发店剪头，哎，那个店总循环那一首歌。
0: 可能那时候没开会员吧。别的歌得用会员，这歌不用。
1: 就关于这些老歌吧，我们平常哎有时候总喜欢唱，就是没事的时候你就喜欢哼两句。
0: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周杰伦的稻香
1: 啊，稻香
0: 啊，就是当他这个虫鸣声响起的时候，你就感觉内心当中一片宁静。长大了之后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突然之间想到了小的时候，在姥姥家，然后你看着这个天空当中，就那个时候的星星特别的亮。
1: 对啊，
0: 然后你听着这个虫鸣声在你耳畔，虽然说哈这个晚上这个农村很黑，但是你觉得内心当中是一片宁静的，因为旁边有姥姥姥爷，
1: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哎，一起坐在院子里嗑点瓜子儿啊，那种状态很好
0: 啊。光嗑瓜子儿啊，我们还得来两牙西瓜。你就光嗑瓜子儿，没有别的好吃的。
1: 不给我呀，小卓。
0: 怕你给吃穷喽。毕竟小乔是去饭店加饭，能给人家饭店加的，你以后别来哦。
1: 小的时候吧，那个家里人都说，那个总怕这个走丢嘛，被小偷偷嘛。完了，他们都说，哎，你不会被偷的。
0: 为啥？
1: 喂不起你。
0: 把你带走两天，第三天就给你送回来了。我们总说哈，这个回不去的曾经，其实是因为曾经哈，我们这个有一首歌唱得好，说这个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对吧？这个小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些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小的时候我在作文里都写，长大之后我要成为科学家。现在才知道科学这两个字它的重量有多重，
1: 跟你不沾边儿。
0: 对，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普通又平凡。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来聊一聊这个平凡
1: 啊，平凡，
0: 或者说换一个词儿，平庸。
1: 平庸
0: 到底该。